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纳梅拉吉兰丹州达纳梅拉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教皇下去的，有这么多白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教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行行命名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Known
0: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肥的准确性咯。一放了肥，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4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 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

0: 哦，刚刚骑上远，唔是虾米，唔是 A 数，拢家己心理。我爱骑安尼远，因为拢马路 start 拉袂呢，无袂行过诶，明白哦？唔爱看呢，我们六点嘛六七条，你鸟王有影袂啊？
1: 好不，
0: 那讲起来都爱屌你嘛。杀你，别紧，阿飞搞炸都杀你。
1: 靓啊，靓！
2: 哦，我们是北马大旗鼓，我是今年跟明年的北马大旗鼓的主席。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刚回来，还要练回我们的脚力啊，跟接旗的也是要去抓那个手感啊。
1: 3, 2, 1，
2: 我们都已经是一个月多，我们都没有练习到了，三个四个是练不到这个旗，我们最少要七个人到八个人以上，我们才能练旗。多伦，我们换旗步一下，太重。这个竹嘞，32尺的长度，重量大概7到8公斤。加了风就不一样的重量。
3: 起哦！
2: 我们今年都有练了两三个，就是新的动作。我们唯一一个是比较难训练的是，旗放在我们的脚，踢踢自己的头那边。所以，从头要放在嘴巴。哇，碎。从嘴巴那边丢上去头那边啊，其实是蛮辛苦。其实比较多是我跟 Hafiz， 我踢他剑。
1: 哎，这个沙坡高都达到，两只脚，今天是 China yang punya permainan， tapi bukan China punya permainan， ini sukan， semua bangsa boleh join， siapa berminat semua boleh join。
3: OK， 来蛋糕来。Sorry 啊。
1: Yeah， saya pernah luka dekat kepala lah， sampai terbelah lah kepala。So darah kita bagi stop， kita main balik lah， continue balik。So tak payah pergi hospital lah。Sebab saya minat， saya continue main。Kena benda keras kan， kena hidung darah， kepala darah， so kita dah tahu dah。Dia memang sakit tu macam mana. So kita continue main lagi lah.

0: 这个是我们去新加坡玩的时候，以前的新加坡经验，我们去表演的地方是在欧洲路啦，很怀念去新加坡的日子，这边很好。大旗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要找回黄金的时间比较难了。那是黄金时期，他们每年都有做比赛，可以代表我们国家队出去表演给人家看吗？现在比赛也没有了，我们没有重要的舞台表演了，他们觉得念了也没有用，那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喜欢嘛，我不可能放弃的。
1: 大旗它本身，它是一种可以说是民俗。这些神明出巡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些旗来作为一个开路的，所以这些旗呢，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其实它已经是从自古至今已经是有的。这种游行呢，其实它已经是慢慢的演变演进，直到我们现在所看到大旗谷游行的这个精华。在2025年这个三月份，槟城州政府跟新加坡政府，还有这个柔佛古庙游神的主办单位呢，就是两国三地开始申遗。
2: Even though they have evolved to different kinds of practices, but they shared very similar cultural roots. They come from the immigrants from China. UNESCO does not require the three Chinggays to look the same because they are practiced by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these three cities.
3: UNESCO is a specialized UN agenc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0: community bonding. Chingay Parade is always a people's parade.
1: Chingay, 我们在申遗的时候我们强调 它是People Parade， 它是属于人民的游行，它对于槟城人来说，它是一个我看一眼我就知道，哦，这个是我们的童年，这个是我们的在地文化。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它是叫保湖社，1891年正式注册。 保湖社里面呢，他们所供奉的是大伯公。早期每年的正月十五的游行呢，这个滨州大旗鼓游行就由这里而诞生。那个时间，他们会进行一些民俗的一些活动，你会看到很多人万人空巷的挤满了这里。从这个庙走到去街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大伯公游行，它是一个。 也算是大旗鼓游行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宗教的这种巡游，然后来到现在发展成为一种世俗化的一种表演。在60年代的时候，滨州为了要发展旅游业，所以就会定这个大旗鼓游行呢，作为一个重头戏。 所以会落在每年的12月份，因为那个时候是假期。

这边应该有二十多只了，这边我是在基达坎的这个主管。我忙要检查全部咯，有些那个底还没有包啊，没有包塑胶，他们很难拿的，会很痛啊。要丢的就很痛咯，因为没有塑胶软嘛，它是硬，头接的很会流血什么。因为我们的队伍用到差不多整二十只啊，要准备游行前最忙的，因为要用很多只嘛，我要全部修理给他们用。

0: 所以 Andrew 总共有四面旗，
1: 对，
0: 装了 LED 灯是吗？
1: 对，四面旗。
0: 今年大旗鼓游行，我们其实有在筹备着让大旗第一次装上 LED 灯，我们让传统跟创新结合在一起，古韵新风。
1: 包边还有你
2: 在这里，我找到了。
1: 我们要测试它的灯光，然后当是一个亮灯的仪式吧。OK， 来一二三，哇，
2: 可以啊，是真的很美一下。
1: 帮忙起齐快点，
0: 小心上面啊。
3: 这样的绑在这里，然后才绑上去的。
1: 好了，绑上，绑
4: 了。
3: 握着，
4: 来。我
0: 很多技术难题啊。
4: 那个是要两。
0: 来，老师傅也到了。
1: 可以啊 ，ready 啊，我擦啊。在哪？来。哦。
0: 啊，把灯端去哦。
1: 哦，端去啊。是电线端可能。
0: 旗子的上半部分现在是没有灯的，我们今天晚上叫漏夜把它修好，然后明天的大旗鼓游行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三角形的 LED。
5: 快走啊！快走啊 ！A November afternoon in Hong Kong transformed。
6: 我哋接报喺宏昌阁发生一串火警。
7: 我哋屋企大门嗰啲烟咧系好黑嘅，好黑嘅烟系咁样攻晒落去我哋屋企。
5: Hong Kong's deadliest inferno changed everything overnight. 168 people killed. Hong Kong fire,

0: 2025年的大旗鼓游行，总共有42队参与，每一队有10至15人不等。游行当天大概4点左右，各个游行队伍会开始集结在巴当堡旁边的空地或者马路上。
1: 开心啊，开心啊！我们就期待，就是一年才有一次而已。
0: 差不多接近6点的时候，同乐队他开始演奏，也意味着我们的游行开始行进。

0: 好，那接下来马上要观赏到的是来自北马大旗鼓工会为您献上的我们大旗鼓的精彩表演。
1: Semalam tadi kita buat okey lah. Jadi kira tadi kita buat paling terbaik lah. Kira memang paling IAP lah hari-hari.
2: 我看了很多年了嘛。会啦，回想以前我下去表演的时候，我喜欢大旗吗？我这次是大旗，好吗？怎样后悔？
3: 大旗本身已经是不错了，不过由于是第一次，我们没有考虑到它就在路灯的前面，所以出来的效果还没有达到最漂亮的那一种程度。不过不要紧，我们明年2月的时候会把这个 LED 大旗带到新加坡装艺大游行的舞台，再次展现以更好的姿态。

0: 到第四天，我们的众神夜游，也是我们的压轴重头戏的一天。
1: The night chingay starts at 7, with the five deities coming out from the singong.
0: Hai Lu 先锋赵大元帅第一尊出巡，他环绕新山寺八公里。

0: 有些时候在游神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人潮特别多，有碰撞的一些情况，有些时候情绪上控制不到，他们也会就是好像要吵架这样子。所以我学到的是，这个游神是我们新山华人的一个大聚会，然后包容心也是非常的强。
1: It's a event that being appreciated by not only Chinese, even our Malay friends, Indian friends, or even my Caucasian friends, they come down. So with UNESCO recognition, we see Chingay will go on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0: 第五天最后一天早上11点从行宫回銮，也就是代表这个游神即将结束了。一进到罗浮古庙，每一个人都会想要把这个神从轿子抱出来，把神抱回原位。